0: 么好的
1: 高飞啦，
0: 我唱完了我们了解那么脏，
1: 你唱完了上黄昏家的，
0: 哈哈哈哈，
1: 你不要骗人家叫骗人装
0: 啊，那人家的话要让咱骗他们，那就是得让我忘记我
1: 啊，是嘞人家的，
0: 哈哈哈哈，杨姐在妈妈在说了哈，我
1: 是吧，感觉是哈我们关内幕对
0: 对了，你这个在这天上你写了那个在车间我把我好了，你这事给我那不就是我只要找出比那接的来在这我在我车上给他们这个姐姐去啊，给我活了半年的真无路，因为大家好这个事儿啊，那那么我们大家们那就不要委屈了，大家们大家我怎么又见到他们家的不重要的亲戚了，然后面一个人一个人就活了，大家一个活了不留个心不要活，因为大家哪里不管，因为大家看到哪里要是让我为什么为什么胡三年呢，因为大家不要人家干的哪里不
1: 当金大对啊，去干的就我一直在那边那个那个做了干嘛还在家里不啊那个做了个
0: 啊，你那胡言不算
1: 当金大这是干嘛说呢，还是累累啊，人家去干的就好理解呢，你怎么了你不呢干起来有劲啊，我一天天来不呢，干起来，一毛拿这个来赚了干嘛？黑天，阿三差别的。阿爷在这呢赚了，阿三他妈了，没得半点，有好人样呢，也不赚。人生人女了，没人样呢赚了，人生人女了，没人样呢赚了。哎，人家了好人，人妈的，人家干是干的，好累的呢，还累对，还累对。干
2: 了
1: 干
2: 了干嘛黑？
1: 搞废了。re tshabana sa go moratso la me
2: mela me go tla mo tsa
1: du mela me
2: o tete hantle
1: ga tla ka le ga tole ka maghete wena o ya jwang
2: ke